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上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
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也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

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 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

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的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她看，但她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他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
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个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

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清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10000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 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

专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邓紫棋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她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6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JEM》，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高翠央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1: 大家好，我是 RT 金宇琛。
0: 对，跟我们说说冰淇淋。其实很多人说冰淇淋，难道我吃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吗？我还不知道它的分类吗？我还不知道它健不健康吗？我们今天要说的到底是冰淇淋的哪一个方向？
1: 就是很多人心里边冰淇淋的分类是这样的：奶油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还有
0: 巧克力冰淇淋，
1: 对，草莓冰淇淋，然后
0: 朗姆酒冰淇淋，
1: 对对对，这就不错。就可能就是按照巴西你或者哈根达斯那个口味来分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恰好不是按口味来做分类的，我们今天说的是冰淇淋的种类。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各个国家，尤其在西方嘛，就冰淇淋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口感，还有就是女性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的问题，那吃了长
0: 不
1: 长胖
0: 的
1: 问题，对，它都会有。现在甚至有零卡路里的冰淇淋。
0: 说到夏天才能够吃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吧，二弟。
1: 你看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厉害了。
0: 东北大阪是吧？
1: 哎，你没有见过那种图吧？就冬天的时候，东北人拿一大的那个冰砖，就很大很大，也像一墩那种水泥墩一样这么大，中间铲一个槽子，把冰棍直接往上面放，然后就可以卖。冬天或者就把箱子搬出来，这也不需要，
0: 就放在地上就
1: 对，放在地上就可以卖了。就是就所以说，冰淇淋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它只是作为一个餐后甜点，就对西方来说是餐后甜点。
0: 嗯，
1: 那其实真的是一年四季在哪里都可以吃的，要不然你想卖冰淇淋的，要不然就一年只能做那几个月生意。
0: 哎，我们在餐厅里面。就是这一顿饭要结束了，我们进入甜品阶段，它不单单会给你上一个球啊，它会辅助到其他的甜品，它有一点点是有一个辅助作用的在。
1: 尤其现在特别讲究那种盘式甜点嘛，就是它这种甜点的时候，它是端上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摆盘，比如说它这块蛋糕的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冰淇淋球，或者就把这冰淇淋球直接放在那个蛋糕的上边。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我觉得见到最常见的冷热搭配，熔岩蛋糕，熔岩蛋糕配冰淇淋球，熔岩蛋糕不是非常烫吗？它一切开里边是流出来的巧克力，熔岩状的嘛，然后旁边就会配一冰淇淋球。
0: 我也吃过这个甜品。
1: 对，这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对，
0: 而且你就是你咬一点点那个冰淇淋，配上那个熔岩，那个味道真的
1: 很棒，
0: 很难形容的棒。
1: 因为这是一种半融化的状态嘛。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它不是它的口味，冰淇淋口味是比较那种酸有果味的，它去搭配一些稍微比较甜口味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巧克力味的东西，它就有一种解腻的感觉，搭配起来的口感是会很好的。
0: 好吧，我们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大的分类，在冰淇淋的这个，
1: 我们一般来说大的分类，最大的分类就是其实是两个，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就说的 ice cream， 还有一个就是 gelato。这个你要应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冰淇淋嘛。然后 gelato 的，它其实是中文翻译，一般有的时候会翻译为意式冰淇淋。然后为什么叫ice cream？ 为什么叫翻译成冰淇淋呢？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很神奇的翻法 ，ice 它前面直接翻译冰嘛，没错。但 cream 在广东话里边，它就翻译成了就是。麒麟冰淇淋的麒麟这两个字，然后它是这么翻译的。但是 gelato 的话，它是根据之前的这个冰淇淋的来说，前面加了一个意式冰淇淋，因为确实在意大利的话，意大利语里边 gelato 是代表了所有的冰淇淋都叫 gelato， 但是出了意大利，在其他国家就会把单独把意大利特有的那种意式冰淇淋称为 gelato， 其他的又称为 ice cream， 这是主要的两种。还有一些小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吃到的那种冻酸奶 frozen yogurt， 它也算是一种冰淇淋，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种东西啊。还有一种是那个呢，就是土耳其冰淇淋，就是它很强的弹性和粘稠度，那是土耳其冰淇淋。
0: 我一直以为粘稠度最高的是意大利。
1: 不，
0: 哦，
1: 它还有弹性，因为在它的那个
0: 弹性，
1: 对，它也有弹性。
0: 嗯，
1: 在它的那个冰土耳其冰淇淋里边，它有一种粉类叫做蓝金粉，蓝是兰花的蓝，金是金块的金。
0: 嗯，
1: 它这种东西呢是在中东土耳其地区特有，它有时候会加到咖啡啊奶茶里边，它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浓稠，然后它的里边加的有很多这个，所以说它的冰淇淋会有很强的弹性。
0: 那这个蓝
1: 金
0: 粉它是
1: 特有的，我们这边
0: 不是一种纯植物的，
1: 对，纯植物的
0: 啊，
1: 对，它就是一种金块状植物来制作，就像我们这边魔芋。
0: 嗯，
1: 你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
0: 嗯 嗯，好，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大类，感觉好像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的冰淇淋都可以叫 ice cream 了。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画了个地图，然后呢，
1: 对对对对，
0: 把意大利拍在那儿说，好，在这个范围内叫意大利意式冰淇淋或者意大利冰淇淋，然后抛开这一块，其他的部分都给它涂成一个颜色，都叫 ice cream， 就叫冰淇淋。
1: 因为现代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冰淇淋，
0: 嗯，
1: 它是主要是起源于意大利，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食谱书上，就是记载的，就是意大利出的。
0: 嗯，
1: 最少。
0: 那我们吃到的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有各个连锁店啊，比方说哈根某某这种，它也算是起源于意大利的。
1: 好像不是，
0: 然后经过了一些改良。
1: 我没记错的话，哈根达斯好像不是意大利，好像也不是美国，他好像是个波兰人还是捷克人，然后到后他这个人跑到了美国去，然后反正这是一个故事，大家自己百度吧。我原来看过。
0: 嗯，总之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类似于，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大部分盒子装能够买回家的这种冰淇淋，
0: 或者我们自己的巴西，这能说一下。
1: 对对对，巴西这种冰淇淋，它其实呢，是经历过工业化之后，能够大量制取冰淇淋之后，我们被改进过的这种冰淇淋，
0: 它偏美式吗？
1: 对，它就是偏美式。
0: 嗯，
1: 而且就你知道每一个行业会有一个某一个行业的准则。比如说在美国它有一个美国农业部对冰淇淋有明确定义，它的要求里边就是说这个产品必须含有20%的奶油以及10%的牛奶，这是下限。
0: 嗯，
1: 你可以比这高，但你不能低于这个。然后所以说，但是意式冰淇淋里边也许不用奶油，只用牛奶，甚至于连牛奶都不用，就是它的卡路里就会非常低。
0: 嗯，
1: 因为它完全用水果啊或者坚果这样的东西来制作。
0: 嗯，你看，有朋友说记忆很深刻又很美好的小事儿，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到北方去走亲戚，然后呢在游乐园，重点是春节啊，那就是冬天喽，在游乐园的门口啊，妈妈给买了甜。

0: 头，第一次在大冷天里吃冰淇淋，冰凉的口感乐享无限。让我清一下口水。还有这个有东北的朋友来了啊，说今天是聊冰淇淋嘛，那我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老家的油炸冰淇淋。油炸冰淇淋，我每次都是看到还没有尝过，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且你自己知道吗？东北这种油炸冰淇淋，
1: 它是这样的，它这不光东北有，现在全国哪儿很多地方都有。我小时候
0: 就是好像是小吃街上就会有。
1: 对对对，我也吃过。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把冰淇淋外边裹一层面粉，因为它你冷的，它油炸的这个是高温快，速度非常快
0: 啊，
1: 它只是把外边那一层给炸，就是炸。炸熟了，紧实了，里面的那个冰淇淋还没化，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可能吃过，但是印象没有你说的这么深刻啊。我可能没有吃到你们东北的那种美的冒泡的油炸冰淇淋。还有这个威武说了，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雪顶咖啡，私信我了一个雪顶咖啡的图片，说这个算吗？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冷饮，也是大爱款，给咖啡加分。
1: 雪顶冰咖
0: 就是上面有冰淇淋嘛，
1: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雪顶冰咖啡，
0: 这个算啊，我觉得这算，
1: 对 对
0: 因为它上面那个部分真的是冰淇淋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也确实给解救了很多不爱喝纯咖啡的朋友，
1: 因为对，那个很胀胖哟。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原来在咖啡，就上大学的时候在咖啡馆做过兼职，就是冰咖啡会比一般的正常的加糖的咖啡还要甜得多。因为在你拿着在吃冰的时候，人对糖的敏感度会降得很低，然后如果你把冰咖啡放到常温喝一口，能齁死。
0: 好啦，
1: 它里边是加糖
0: 的。又给大家，因为昨天还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链接，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所谓的潜规则，比如说不要得罪厨师，不要得罪服务员，里面有头发你就不吃就好了，默默什么什么这之类的吧，巴拉巴拉说了很多行业的一些，就是可能行业内部的人都会知道的。就像刚才 RT 说到的这个，你以为你喝了一杯冰美式啊，什么冰咖啡，然后
1: 就是尤其
0: 加了很多
1: 加冰，一般加奶油加那个
0: 拿铁，
1: 不一般冰拿铁冰那个可以做不糖不加糖嘛，但是就我刚说这种冰咖啡上面加冰淇淋一般都是甜的嘛，那里面有很多奶和那个甜的，它里面都会加糖浆。就是糖浆哦，不是加糖。
0: 但是有，因为我很少喝雪顶咖啡啊，我一般就喝热的。已经有上面雪顶的那个部分的冰淇淋了，下面还要再加糖浆吗？
1: 但你那冰的时候喝，你不会觉得它很甜的。你把它放回温，你试试。
0: 试一试啊！刚才给我发啊，这个雪顶的，敢不敢放到常温试一试？但是因为是这样，你常温的话，那冰淇淋也化在里边了。
1: 对对对，
0: 对吧？那更齁，本身就很齁啊。
1: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哎，对，大家想不想知道以前古代人怎么做冰淇淋？
0: 好想知道，就是
1: 好配合你，
0: 因为这个冰箱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明？
1: 怎么都是近代，最近100年的事儿
0: 啊。
1: 就古代做冰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就从冬天保存冰，现在北京有好几个冰库，窖现在还在啊。对，包括现在故宫里边也还就是当年有的冰窖，就午门进去，在太和门的西边就有冰窖。它那冰窖呢，一般要么就是处于半地下，要么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半圆形的一个圆顶。它这个冰窖里边呢，它会在冬天把冰采过来，在水质比较好的地方把冰采过来，然后呢它上面会铺设非常厚的这种毛毡啊，这种隔热的材料，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它虽然也会融化，它肯定会融化，没办法，但是它比如说它采一半，采那么多，它还留有一半，它这一半就可以拿来出售。然后到像清朝的时候会给官员还送冰，就作为夏天的一个
0: 福利。
1: 对，
0: 发冰啦。
1: 对，然后那你知道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它夏天也没有冰啊，不，它冬天也没有冰，它怎么来做冰呢？
0: 啊，也不下雪啊，那怎么办？
1: 对，那就是用硝石。大家知道火药的那个硝石，在中国人就会认为硝是至阴之物，就是物质里边阴阳嘛，它作为阴到极致的东西，火药它认为爆炸原理就是 硫是制氧的，制音和制氧的东西放在一个密闭空间，用木炭去点燃，两者相冲，没有地方释放就爆炸。那那个硝放在水里边，它会产生化学反应，就会吸收大量的热能，然后能让水变成冰块。
0: 嗯，
1: 他用这个方法去制冰，而且他可以用制出来的这块非常冰的，
0: 是直接把那个硝石放在水里。
1: 你是不是想说那水就不能喝了？
0: 对呀、啊，那
1: 你想啊，比如说我
0: 干嘛？
1: 不，你要这么想，我都说了
0: 扇扇子嘛。
1: 对，比如说啊，
0: 嗯，
1: 你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小盒，把硝放进去，这块里边是不是就冻成冰了？
0: 嗯，
1: 但你把这个小盒子它是放在一锅水里呢，一缸水，
0: 就是让它再去传导，
1: 对，就是拿它当一个冰种去吸周围的热就可以了。
0: 我才不相信把它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效果有那个硝石那么直接吗？
1: 这样我刚跟你说，
0: 它至少能只能降温吧，
1: 它就是吸热嘛，它就能吸收非常大的热嘛。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过程它可以用你之前做好的这一块的冰，因为它非常的冰嘛，所谓叫冰种，是重冰、嗯、就不停的让这个周围的水结晶起来。
0: 冰种重冰，哎，好了，还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比较幸福啊，至少有个东西叫冰箱。哎，说到这个，就是靠这个硝石，哎，在没有冰箱的时候让水变成冰，而且刚才还给我在这个书里边啊，这个很食品学的一本书，还有一些历史记载的东西。这个做冰淇淋的事儿也很有意思，我们跟大家说说，是1900几年来着？
1: 1934年，然后当时《纽约时报》的3月13号的《纽约时报》，大家有的这本翻出来啊，
0: 嗯，
1: 然后说当时美国驻扎在英国的飞行员，当时美国人不是有那个有一款轰炸机叫做空中堡垒嘛，也叫同温层堡垒，
0: 嗯，
1: 应该叫 B-25，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的飞行员特别的好玩，他们把那个做冰淇淋的这个混合料，这原料啊，先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等到这个飞机飞到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他把它放到那个炮塔那儿，高空炮塔，因为大家知道很高的高空就非常冷了嘛，可能就是零下多少度。
0: 嗯、对，
1: 到那的时候，那飞行员就在那开始搅，
0: 就是
1: 搅动，他就在那开始搅动，搅动，搅动，因为又冷嘛，搅动，搅动。好，等这飞机下来了，冰淇淋做好了。
0: 他开始搅，
1: 对，就是、
0: 全程都不用开飞机是吗？全程都要搅冰淇淋。
1: 炮塔手续，飞机开飞机的开飞机啊，他还有一。还因为他这种
0: 分工，
1: 这种飞机他还有对，他有的人闲嘛，他要
0: 你是开飞机的，我是搅冰淇淋的，咱俩上去分好，
1: 对，
0: 下来分享之是吗？
1: 对，就是因为美国人一向都比较
0: 乐观啊，
1: 对，
0: 那种
1: 过得比较开心
0: 啊。这是1934年的《纽约时报》的记载啊。你看，这是说到要吃冰淇淋这件事情啊，也就是怎么说呢，什么样的方法都用上了，然后呢，什么样有意思的方法也都用上了。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也可以做啊，然后开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做。
1: 其实现在大家能够经常能吃到冰淇淋，其实要还是因为现在的工业化，如果没有现在的工业化，冰淇淋还是作为一种小众的很那个小规模产量的东西才能吃，因为它必须现做，而且产量又小。就是因为有了工业化，比如说制冷的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搅拌的技术，大家知道在过去做很多甜点的师傅都是胖乎乎的膀大腰圆，因为需要力量，那后来就产生了很多机器能代替人工去做这些东西，那就能把这个产量给提上来。
0: 嗯，
1: 哎，加上我刚说的就制冷的这个技术很重要。
0: 哦，好，有朋友问了啊，这个自己经常做是不是就不爱吃了？一边做一边吃是不是就做不成冰淇淋？一边做一边吃，那你得问那个1934年那个《纽约时报》，是不是一边嚼自己还一边吃呢？那个大美国大兵，这个问问 Artie 吧，因为他是自己经常做，你还爱吃吗？
1: 还是爱的吧，就不会你不
0: 对
1: 那个爱是觉得你爱就每样东西没吃过都愿意去尝试，
0: 嗯，
1: 那自己做的东西偶尔会去尝，但你不会说就拿它当饭那种，明白吗？还是把它当甜点。
0: 对，这个吃的多的分量啊，还没到这个哎，好，嗯，还有这个说了，刚才不是发了一个雪顶吗？说这个不太贪甜，而且呢对发胖无感。因为从小到大都特别瘦，你这个是发来刺激我还是刺激小胖的？而且今天放张自拍给你们看，说当然了，健康要保证，所以自己喝雪顶咖啡从来不加冰。
1: 啊？不加冰还是不加糖？
0: 就不加冰块吧。 他是不是意思是说他雪顶咖啡，
1: 雪顶咖啡你给你的时候那个咖啡就已经是冰的了。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因为我不

0: 冰的，所以我还
1: 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这样的，它是先调好嘛，调好的时候是热的，它会在那个杯子里先放冰块，它冲的时候冰块一边融化，那个就已经变成冰的了。你在外边吃喝这个饮品，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因为热的东西才能叫融化。融化那个味道才能进去，进去了以后，但你要把它放到常温，常温就是少放点冰。
0: 嗯，
1: 如果你要冰的话，就是多放一点冰。
0: 他的意思可能是雪顶咖啡，它那个下面的热咖啡，它要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加冰淇淋吗？
1: 不太懂。
0: 就是直接在一杯热的咖啡上面扣一个冰淇淋，这
1: 那不就很快化了吗？
0: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商店还是可以给做的。是吗？就是我不需要下面的咖啡是冰的呀，我用冰淇淋去降温，不行吗？
1: 很少有这种吧，一般就、如果他不给你加的话，那个
0: 如果你买来的好、
1: 那个，
0: 或者是 Artie 刚才意思是这样的，是说简单一点，如果你买了这个雪顶啊，从第一时间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下面的咖啡已然不是热的了，那它就一定是靠冰块来给这个咖啡降的温，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哎，那所以呢，就是也会有点，也会放一点糖浆，这是它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吧，简单一点说。
1: 嗯哼，
0: 好，啊，这个还有人说了，现在逛超市啊，要买就买巴西，尝过一些所谓的大牌儿啊，一颗颗球的那种，就这样呗，还是喜欢雪糕棒，咱们国产品牌就不错。啊，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甜筒吗？是因为颜值高吗？我对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甜筒的事儿，但是这巴喜啊，这我们今天不是给巴喜做广告啊，反正就巴某吧，就是也有朋友的愿望，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抱着最大桶的这个冰淇淋，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哆啦 A 梦，说到现在也没实现，今天晚上回去就做好吗？抓住夏天的尾巴，是这样，你抱着最大桶的冰淇淋，我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儿，当然也是很小的时候了，不用把它一次吃完啊。你买一个大桶冰淇淋回来的好处就是哎，吃到觉得今天有点吃不下了，就把它再原封冻回去嘛，反正是你自己吃，这也还好。 对，但是呢，这个抱着最大桶的这种满足感和看哆啦 A 梦的满足感，你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这两者想到就要去做，好不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甜筒的事儿。
1: 嗯，在欧洲一直有这种历史，就是他喜欢把食物的容器用食物来制作，就你知道在瓷器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碗筷，瓷器在过去欧洲能烧瓷器也就是最近300年的事儿，在过去基本上全靠中国这边进口。那很多平民百姓他是把面包这样的东西作为食物的这个承载的器物，吃完了以后顺便再把这个面包吃掉。
0: 哦，就是每个人手里拿片面包就开始夹菜了是吧？
1: 对对对，这是他的碗。哎，山东人不是吃那饼嘛，对对对，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蛋筒呢，其实也挺环保的，对不对？
0: 对，因为你上面的冰淇淋吃完了，蛋筒可以把它咬掉吃掉。
1: 对对 对，
0: 啊，不像我一定要拿一个纸杯啊什么的。
1: 对，而且尤其这种他们这种现咬给你的这种，他给拿一蛋筒给你和拿一个纸给你，你肯定觉得拿蛋筒要心里要舒服一点。
0: 嗯，哎，蛋筒的味道，当然如果做得好的一些蛋筒的味道也很棒。
1: 对对，有那种薄的感觉，里边都像加塑料那种，就不太好。
0: 加塑料，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了。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意式冰淇淋真的相对来说是更健康一些。
1: 对，因为它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美式冰淇淋里边，它有要求20%的奶，有10%的奶。
0: 嗯，
1: 意式的冰淇淋里边很多就不再用这个了，它只用奶，或者说它用的是水或水还有那个果汁儿。
0: 嗯，
1: 那它相对来说的这个卡路里的。这个就会低了很多。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折。

0: 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

0: 你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三，独揽大权，绞杀变法。光绪24年8月6日，公元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将谭嗣同等6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她多方的凌辱折磨光绪帝，并且还想废掉光绪。而光绪皇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阴险，他日夜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说：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皇帝被囚之后，慈禧太后就重新的垂帘听政。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25年12月24日，公元1899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

如即穆宗同治为嗣，号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慈禧太后预定在庚子年，也就是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宝庆。可是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各国公使纷纷提出异议，各种各样的势力也是纷纷反对，此事只好作罢。而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迅速席卷北方大地，斗争的锋芒直指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四月下旬，义和团进入了京津地区。5月4日，英法俄美日裔水兵300人进入北京使馆区。为镇压义和团，英国的海军中将西摩尔也率8国联军近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攻。面对暴风骤雨一般的义和团运动和气势汹汹的8国联军，清朝政府陷入到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洋务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而部分的排外思想严重的顽固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抵抗8国联军。慈禧太后一开始摇摆不定，而她摇摆的轴线正是如何保住她最高的统治权力。她固然明白义和团是昼夜之患，然而对列强也是心存疑忌呀。从戊戌变法到己亥建储，列强的不满他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慈禧太后联想到《资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洋人竟然公开鼓吹希望有可能把光绪帝寻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帝位之上，所以慈禧太后深恐列强会剥夺或者削弱他的权力，因而一方面连发上谕对义和团剿抚并用，一方面又通过总理衙门与列强交涉，祈求列强停止进兵北京，结果遭到了拒绝。不久之后，8国联军就冲破义和团团民的堵截，攻陷了天津，进逼北京。到了5月20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是战是和的问题。主和派极力陈言是不可开战呐，而光绪皇帝则质问了搞了许多年外交的徐景成是否可以开战。徐景成跪奏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一国进敌诸国之理。意思是大清一个国家是打不了这么多国家的。而主战派力陈可以依靠迷信和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的神术来开战。为了敦促慈禧太后下决定，他们竟然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他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诏会。这个伪诏会极大伤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自尊心。到了5月25日，

慈禧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宣战诏书，表示与其苟且图存，一休万古，孰若大张踏伐，一决雌雄。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开战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她心中对洋人的不满而已，所以她发布的进攻命令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宣战诏书很是奇特，既没有点名与哪个国家作战，也没有以任何的形式召回列强，只是对内宣布。所以义和团风起而围攻北京使馆和天津租界的时候，清廷的驻外机构以及南方各省仍然和列强维持正常的关系。此外，慈禧太后让义和团和部分军队进攻使馆，但是却不发一枪一弹，甚至还秘密地向洋人送上水果和食物，以示体恤。这些举动充分说明，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毕竟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愚昧者，她在预先留有后路，采取了一种两手并用的观望之策。5月29日，也就是宣战的4天之后，他就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并且派兵保护。而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又下令绞杀义和团，令步军统领严拿滋事权匪交刑部正法，并且将城内的坛棚进行拆毁。随后他又急调李鸿章进京议和，调袁世凯带兵镇压义和团。7月28日，八国联军攻克了北京，而慈禧太后则携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8月14日，慈禧太后在逃亡的途中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通通都推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责令各省要严刑查办，务尽根诛。到了西安之后，慈禧太后日日拜佛，祈求和局早成。11月1日，八国联军向清朝政府提出议和大纲12条。当慈禧太后得知列强并没有把它列为战争的祸首加以惩办之后，她竟然感激涕零，看来以后她仍然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以至于他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自责之诏的时候，竟然无耻献媚说：今兹议和，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及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而且他还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了，中国也完全沦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慈禧太后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则严酷统治，致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致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光绪34年10月22日，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病死，时年74岁，终于结束了她祸国殃民的罪恶一生。第12节，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为挽救政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求强，在这一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而其后的中心则转向了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一、创办军工企业。洋务运动历经了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有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一些满族的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起之秀张之洞等汉族人的督抚。他们冲破了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以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借法自强。中体指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而西用则一般指的是近代的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以维护传统体制为治国兴邦的根基，而将西学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所创建的军事工业中，最早的一家是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几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但是规模很小。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李鸿章打下苏州之后，就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安装近代的机器。到了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的部下丁日昌收购了美商的奇迹铁厂，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上海洋炮局以及荣鸿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并入铁厂，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迁往上海，在城南高昌庙扩大规模，扩充设备，稳步发展。江南制造总局出产很多，以枪支弹药为主，修建战舰为辅。而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能力非常低下，产品质量也很差，在

0: 是淮军的军火供应基地。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金陵制造局所负责供应前方的所需。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奉命接办天津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沈葆敬来总理局务，同时还调来不少的技术员工。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天津机器局就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李鸿章为求自强，就创办了兵工厂。虽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强的目的，但是也为近代的国防建设和机器制造、造船、钢铁生产等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治七年夏天，公元1868年，在左宗棠、沈葆桢的主持之下，清朝政府就开始在福州的马尾筹备建厂，成立船政局事宜。船政局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即4座船台和1座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人，在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船厂。同治八年5月1日，公元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了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该船属于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由螺旋桨推进，而且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年的8月23日，在马江海战中，大部分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所组成的福建水师来对付法军，可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尽管说中法战争造成中国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政府避战求和所导致的，但是战舰作战能力之低下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福州船政局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近代海军船厂，这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

0: 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洋务运动。二，洋务派的职业。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等诸多的困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从同治11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开始，到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开创了冶铁、开矿、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20多个，其中最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之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4年，公元1878年，光绪5年，1879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此外还有张之洞于光绪16年1890年在汉阳创办的汉阳钢铁厂等等。洋务运动期间，清朝政府发展了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制造战舰，大量的从西方国家进口钢铁。1867年进口钢100万担，约合8250吨，到了1891年已经增加到了173万担，也就是约13万吨。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列强对中国钢铁的封锁和控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开始主持兴建了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工业。光绪16年末，公元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铁政局，最后选定在汉阳建厂。汉阳铁厂于光绪16年10月，公元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到光绪19年8月，公元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备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10个分厂陆续建成。第二年6月投产，共有工人3000。外国技师40人。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因此张之洞

又派德国技师在湖北大冶附近勘察，发现这个地方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大冶铁矿。接着，张之洞又开发了江西萍乡等煤矿。这样，以钢铁厂为中心，兼采铁、采煤和炼钢为一体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开启了中国重工业之先河。由于传统官办的各种弊端积重难返，汉阳钢铁厂从筹建开始就财政亏损，张之洞只好在光绪22年公元1896年招商承办，委托一官一商的盛宣怀来督办铁厂，走上了一条官督商办的道路。此后汉阳铁厂又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形成系列，一度颇有生机。光绪34年公元1908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至辛亥革命之前，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仅4万吨，钢轨约2万吨。汉阳铁厂虽然没有达到盈利的目的，但是随着它的兴建，在武汉及其周边形成了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和企业，为日后武汉及长江中游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张之洞还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步枪从此闻名中国，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及国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创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洋务派用近代的方法来训练陆军。同治13年公元1874年，日本人侵占台湾，筹办海防和海军的建议就随之兴起。次年4月，清朝政府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的海防事宜，他们开始筹建新式海军。清朝计划在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水师。光绪14年公元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国的书刊。这些举措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比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启蒙思想家严复等等。他们曾经都是在这一时期派出的留学生。洋务运动以求强求

0: 富为目标，引进了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加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是洋务派试图在不触动腐朽封建制度的前提之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的，其注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第十三节，甲午战争，公元1894年至公元1895年。光绪20年至21年，公元1894至1895年期间，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中国按干支纪年，将1894年记为甲午年，因此史称甲午战争。最终，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掉战争，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竞相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一，甲午战争。1894年春天，朝鲜东学党爆发了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前来镇压。日本一方面引诱中国出兵，另一方面形成了大本营，准备挑起战争。当年的6月8日，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部抵达朝鲜，而日本政府则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他们先是占领了朝鲜的皇宫，挟持以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强迫朝鲜与之签订了日韩同盟，并且以朝鲜政府的名义要求中国迅速撤兵。而清朝政府则要求日本同时也进行撤兵，可是日本决意要挑起战争，所以就继续地往朝鲜增派军队。7月25日，日本在丰岛附近的海域对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及护航舰发动了突然袭击，同时又向驻守在中清道牙山县的清军发起进攻。8月1日，清朝政府被迫对日宣战，而日本则随即向中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了。8月上旬，总兵魏汝贵、左宝贵率4部元朝清军10000余人抵达了平壤。9月15日，日军兵分3路进攻平壤，战斗在大同江的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3处展开。日本主攻玄武门，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最终重炮牺牲，玄武门失守了。 而当天晚上，叶志超弃城而逃。到了26日，清军全部退到了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日军占领了朝鲜全境。就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的海军也出动至黄海西部。9月上旬，清朝政府由海陆运送援兵开赴平壤，北洋舰队奉命护航。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之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之时，却与日舰遭遇，黄海海战爆发了。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是10艘，而日本的海军为12艘。开战以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的多艘军舰，可是北洋舰队中的致远号也受了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就下令向敌军的先锋舰吉野号猛冲过去，以求同归于尽。但是不幸的是，致远号中了鱼雷，200余人壮烈牺牲。战斗共历时5个多小时，双方伤亡惨重。日本舰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北洋舰队也返回了旅顺。这一战，北洋舰队的5艘军舰被击沉，日本的5艘军舰也遭受重创，后来有2艘也沉没了。北洋舰队返回旅顺之后，李鸿章下令水师必于威海港实行保舰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这就等于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别人。清军溃退到中国境内之后，清朝政府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督，率清军共82营约3万人驻守在鸭绿江的北岸。但是各部之间缺乏协同，不服宋庆的调度，士气不振。10月24日，日军求水过江，当天夜里又在虎山附近的江流之中架设浮桥渡军。25日晨，日军向虎山发起进攻，清军的守将马金旭、聂士成等部奋勇还击，终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退了。日军占领虎山之后，清军的其他各部得知虎山失陷，就不战而逃。26日，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鸭绿江防线全线失守。10月24日，另一路日军2.5万人在军舰的掩护之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11月6日，日军攻占了金州。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逼近，驻守于此的清军有10000多人，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军心涣散，毫无斗志了。22日，日军攻陷旅顺口，对旅顺口的居民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全城数万居民，最后幸免于难的只有36个人。 旅顺失守之后，北洋舰队尚有各种舰艇26艘，但是他们却根据李鸿章的防御方针龟缩在威海卫的港内。1895年2月3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水师提督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5日凌晨，旗舰定远号被鱼雷击中而搁浅。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下令把舰船炸沉以免自敌，并最终自杀殉国，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也自杀殉国了。12日，杨元、浩威委托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的海军基地宣告陷落，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日军突破了清军的鸭绿江防线，而后接连攻占了凤凰城、海城等等地区。清朝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希望能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开始，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的反攻海城，皆遭挫败。3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10天之内，清军6万多人就从辽东全线崩溃。威海卫失陷之后，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3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它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

专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龙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子琪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他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6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 JEM， 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高翠亚玛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首来自广西的原创音乐作品，向广西出发。这是一首旅游主题的 pop 流行歌曲，歌曲情感轻松，曲调欢快，歌词是以广西的美景和魅力为主题来描绘，非常的鼓舞人心，能够让你心情舒畅，感觉到好像是身临其境一般。这首歌是2023广西汽车旅游大会的主题曲，充分展现了广西的旅游魅力以及对旅游业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广西音乐人韩馥带来的这首《向广西出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馥。《向广西出发》是一首由我的好朋友

布诺老师作词，我作曲并演唱的原创歌曲。这首歌其实是为2023年广西汽车旅游大会量身而作的。当接到创作任务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很茫然的。于是乎啊，我就连哄带骗把布诺老师骗进我们的创作团队，因为他本身就扎根在广西旅游发展的事业里，我觉得他对广西的文化旅游会有着更深的体验和情感。他的词一出来，我就醍醐灌顶，一天就把这首歌完整的 demo 做出来了。这首《向广西出发》是一首旅游主题的流行歌曲，歌词主要体现广西各地的美景以及各种民族的独特元素，比如浪漫的烟雨、银色的沙呀、可爱的海豚，还有忧伤的他，包括我们的山歌壮话，还有绣球，还有喝酒，都囊括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自然而且美好。曲风的设计，我选择了带点 funk 的 city pop， 这种律动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抖腿，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人也会如此。副歌的第一句我都选择一个旋律，我就是想让它听起来特别洗脑，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FM 107.4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音乐人韩馥所带来的一首歌《向广西出发》，这是他邀请自己的好朋友卜诺一起出

歌词啊，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卜诺能够为这首歌创作出如此贴切舒服的歌词。其实作为音乐人，韩复自己也创作了不少精彩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庸人不自扰》就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独立完成。凌晨

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跟广西的韩馥一样啊，他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愿意用音乐作品来抒发对家乡的情感。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初光潮起》，作词金隐善，刘超，由刘超作曲并演唱，就是他献给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说，日照是一个让人

人无论在清晨和夜晚都会流连忘返的城市，清晨的初光，日落时的晚霞，幸福的人们，还有每一个充满希望和幸福的角落。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出光潮起》。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乡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东方太阳城来做客，谢谢大家。

来自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都是由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推荐播出。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的音乐作品啊，就是写给家乡日照，叫《出光潮起》。刘超是200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音乐表演歌舞专业，他擅长流行民谣类的音乐的演唱和作曲。接下来的这首

0: 身影就是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作品，他把这首歌写给所有美好的遗憾和曾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身影。其实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一个梦境的，这样的一个梦境让我回忆起很多以往的一些凄美的回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是来自日照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他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也获得过日照东港区青年歌手大赛十佳歌手。但同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医生啊。他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关于你》，他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一对对的情侣结伴而行，暖暖的天气让人浑身舒坦，画面配合情景就让人很温暖。于是呢，就突发灵感，想写一首甜甜的、暖暖的小甜歌，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春天恋爱、积极向上、甜甜恋爱的气息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关于你》。这个作品是描述我们那些青涩、懵懂而又单纯简单的爱情，同样呢，也是希望用我的这首作品来祝福大家，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繁华浮躁的世界里，依旧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单纯与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0: 地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发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2010年，智利圣何塞矿场发生坍塌，当时我国派出多家媒体赶赴现场，国产挖掘设备还参与了这次营救，最终33名矿工被困69天后被全部救出。这一事件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轰动。2016年3月4日，根据这次矿难改编的美国智利合拍的影片《地心营救》在中国上映。影片是由帕翠西亚·里根执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朱丽叶·比诺什、马里奥·卡萨斯、罗德里格·桑托罗领衔主演。那么营救行动是如何展开的？遇难的矿工们在地下又是如何生存的呢？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和智利合拍的灾难影片《地心营救》。虽然是灾难影片，但是呢，这部影片并没有一味地用视觉特效和庞大的灾难场面来刺激观众，它全部的拍摄工作都是实景完成，没有搭建摄影棚，也没有借助影城的场景。摄影导演柴威·瓦雷泽选择了反差比较大的两个场景，分别是真实的地下洞穴和没有云层覆盖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会让观众感到更加的真实。影片在中国获得了2344万人民币的票房，那么从 PPR 角度来说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0年8月5日，智利圣何塞矿洞发生坍塌，33名矿工被困地下700多米深的矿井之中。当所有人都退回到避难所后，矿工卢乔开始清点人数。
2: 29 30 31 32 33，人齐了。我要感谢上帝，这避难所是为30个人准备的，所以乌萨曼没事。
3: 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
2: 斜坡被堵上了，马里奥，没有路了，我们出不去了。
3: 那烟囱呢？那边有梯子，
2: 太危险了。
3: 听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坐在避难所里等待救援。
2: 马里奥，我的工作很简单，我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目前避难所是最安全的地方，有无线电，有吃的，这里有一些人还需要包扎一下。
3: 是啊，你了解我的，卢乔，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要去检查一下那些梯子。
1: 马里奥带着另外2名矿工寻找逃生出口，但却发现逃生的梯子只修了一半，于是他们只好返回避难所，老老实实等待营救。矿洞坍塌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负责人本想封锁这里，但矿工的家属们闻讯纷纷赶来，看到矿场方面对于矿难没有展开营救行动，家属们气愤地和他们展开冲突。与此同时，矿业部部长

0: 劳伦斯将情况汇报给了皮涅拉总统。
1: 是私矿吗？
2: 是的，先生，波恩和凯姆尼私矿，智利公民。
1: 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而我们居然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3: 应该由波恩和凯米尼斯矿负责，政府没有义务接管此事，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表明立场。
1: 他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2: 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政府应该出来表态，我很愿意去那儿看看情况。
3: 你连矿都没进过，劳伦斯，怎么保证你能处理得了？你当部长才多久？4个月。
2: 如果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看上去就像毫不关心民生一样，这对整个产业乃至治理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恕我冒昧先生，此事关乎的不是我们，我坚信我们承担着道义责任。33条生命不是个小数目。
0: 在劳伦斯的坚持下，政府决定让他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来到矿场后，劳伦斯先找到这里的负责人。
2: 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能撑多久？
4: 假设他们还活着，而且成功到达了避难所，那儿的食物和水大概能让他们撑上3天。
2: 试过找到他们吗？
4: 我派了一队人下去了，有几个差点没命了。
2: 下一步怎么做，卡斯蒂略先生？
4: 没办法。
2: 那好，解决方案是什么？
4: 方案？山体还在移动。我做矿工做了25年了，我见过5次塌方。你知道我们救过多少人吗？一个都没有。
0: 虽然情况万分紧急，但是在难民家属愤怒的期望中，劳伦斯还是决定实施救援。而这时矿洞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限的食物让矿工们起了纷争。饥饿的达里奥执意要吃备用食物，结果引起其他矿工的不满。这时马里奥赶了过来，将达里奥打翻在地。
5: 只不过是些饼干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6: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没有梯子可以爬出去了。
7: 是的，烟囱刚刚又塌了，
6: 知道吗？那儿又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我们的出路。伙计们，我们被活埋了，这就是天大的事。这是我们仅剩用来维生的食物了。如果我们想撑到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就得合理分配，知道吗？合理分配。
8: 救我们？你听到钻机响了吗？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来找我们。我们离地面太远了，他们得花100年才能钻这么深，你想想要找我们得多久？你以为矿主愿意花这么多钱吗？他们连梯子都没有修完，他们会再等3天，然后关掉金矿和礼上墓碑。
6: 不，不，不，不，我不信，他们会把我们挖出去的。就算他们不会，我们的家人也会这么做的。他们用手刨也要把我们刨出去。我相信我们会活着出去，因为我选择这么相信。我们33个人都能出去。你陆桥，你相信的是你想要相信的东西，这是你的问题。
0: 经过考量，劳伦斯宣布智利政府正式接管这次营救工作。总统碍于外界舆论的压力，将工程师苏格里特派到现场支援。抵达现场后，苏格里特直接找到劳伦斯。
9: 格尔波内，你们谁是劳伦斯·格尔波内？
2: 有事吗？
9: 索格雷特，安德烈·索格雷特，我是新来的总工程师。
2: 谁说的？
9: 总统先生，假设他们都活着，井下有33个人，他们很快就会没有食物和水了。但井下的空气是足够的，如果他们身体健康，那他们能在下面坚持一段时间。但对此我们不能确定，有的人也许受伤了，有的人是龟肺病早期或者晚期，矿工的典型肺部疾病。 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及时下井营救，那我们救出来的就会是33具尸体。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矿井坍塌时矿工都在矿井的下半段，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一个避难所，有5米宽，大约在井下200层。我的判断是有块巨大的岩石在这儿位移了，一块大约70万吨重的闪绿石，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帝国大厦的重量。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从前门进去我们得钻井，最快的话8天能救出他们。
10: 8天？
9: 他们在底下很深的地方。
10: 8天？
9: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偏差因素。听着，这是避难所，如果你1天24小时钻井全速开工，那钻井会像这样或者这样偏离，实际上偏离轨道多达20种。即使钻井过程如愿展开，我们成功的机会依然很小。
2: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9: 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找到他们的机会连1%都不到，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钻机，越快越好，你听懂了吗？
0: 矿难发生的第3天，地面上的人们因为电钻等工具的到来而欢呼雀跃，矿工们也听到了电钻工作的声音，这让他们看到了生存下来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第5天的时候钻具就出了问题，那块巨大的闪长岩的硬度是花岗岩的2倍，需要更多的钻具。这样的情形下，劳伦斯只好不断地去安抚越来越焦虑的家属，而矿洞下的人也越来越难熬，只能互相鼓励着咬牙坚持。到了第12天，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开始倒数剩下的距离，矿洞中的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钻声开始欢呼，满心以为自己快要得救的他们却发现钻井的路径有偏差，竟然绕过他们钻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矿工亚历克斯已经受不了打击，在他准备寻死的时候，马里奥来到他的身边。
11: 下面可是刀山火海呀，亚历克斯，如果你真想死的话，
5: 你疯了吗？
11: 我们一起死。
5: 你疯了？
11: 我是疯了，我疯了，我完全疯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的。但你知道吗，我还有个女儿。有老婆。你也有老婆。还有一个快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得靠你，阿里克斯。
5: 我的孩子。
11: 我们需要你，伙计，需要你。
0: 救援工作越来越棘手，救援队已经消耗了9台钻具，但还是没能找出矿工们的位置。被困的第14天，现场只剩下1台钻具还在运作。2天之后，政府下令停止救援工作。起初，劳伦斯还误以为是苏格里特做出的决定。
2: 你叫停了。
9: 那不是我的决定。
2: 这个呢，立个纪念碑，一首刻在墓碑上的诗，巴布罗尼罗达写的几句话，
9: 跟我没关系。
2: 胡说八道。听着，外面的这些人都指望着我们，都指望着你和我。在下面有33个人，在这儿有300个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而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9: 别白日做梦了，劳伦斯，这太不现实了。
2: 所以你要放弃
9: 够吃3天的食物。他们只有这么多，他们已经在下面待了16天了，你是在给这些家属幻想。
2: 他们没吃的也能撑40天，
9: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劳伦斯，下面那么热，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像坟墓。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感同身受，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
2: 你的好心呢？
9: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结束了。
12: 结束了，劳伦斯。
0: 看着政府方面渐渐停止了救援工作，遇难者的家属们自发举办祷告仪式。达里奥的姐姐，那个态度强硬、敢于和政府针锋相对的女人玛利亚，带着自己做的馅饼找到了劳伦斯。
3: 我有东西给你。
13: 哎，
3: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吃的馅饼。我是出于好心，真的。我是直肠子，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别人开心，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好心办坏事，也不会差特别多，好像我总是不吸取教训。你必须睡觉了。
0: 劳伦斯从对话中得到启发，决定重启钻机，再度施行营救，并利用坚硬的岩石来引路，让钻机出现在避难所的正上方。有了正确的思路后，钻具重新运行起来。到了第十七天，早已没了食物的矿工们渐渐支撑不住，只剩下躺着做祷告的力气。就在他们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突然被上方滴落的水滴惊醒，紧接着他们看到的就是钻具带来的久违的阳光。遇难者们看到了重生的希望，他们给钻头喷上了漆，又绑上了报平安的布条。得知33名矿工全部活着，地面上的人喜悦不已。他们通过钻具打出的小洞为他们送去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不过危机并没有完全化解，因为救人工程浩大，起码还要耗上3个月。好在这段时间遇难者的生活有了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第50天的时候，救援行动出现了新的问题，钻头坏了，并且卡在了地下。想要继续挖掘，必须先把坏掉的钻头取出来。智利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拨通劳伦斯的电话。
1: 你听清楚了，戈尔伯内，
14: 你的钻机没一日都用的，这可不行。我们花了上100万美元把它们运过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1: 现在你却告诉我美国钻机坏了。
2: 钻头在钻孔里断裂了，但我们正从巴西运来磁铁，重型磁铁。
1: 我不想听什么磁铁，
14: 矿就要塌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戈尔伯内。
1: 家属们要打官司进行刑事起诉，不用我说吧，因为智利人民的影响，矿工们占据着有利地位。我们最不能做的事，就是让那些人在全世界面前死去。
14: 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届政府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结果。
1: 事情的严重性你很清楚，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现在矿洞中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报纸上刊登了马里奥成为矿工领袖，并且有人找他写书的消息，这让其他人员感到非常反感，导致他被人孤立。直到第54天，达里奥主动找到他。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矿工马马尼因为一个音乐播放器和其他人发生冲突，马里奥立刻出面阻止了他。
15: 就为了这么个东西，你就要杀人吗？
1: 为什么？
15: 就因为某个胖仔说要给我们钱吗？就因为某个婊子写了关于你家庭生活的花边新闻吗？过来，到这儿来，你要怎么样？有的人因为你是玻利维亚人就不想让你过得好吗？你是玻利维亚人吗？那是什么逻辑？拜托，那我呢？你知道，自称为这下面的领导人，指手画脚，认为我一切功劳都是我的。不，我不这么想。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什么情况，跟个马戏团似的。不，我们先不要想得太远了。不，我们不能那样，因为我们从这件事中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进来的时候是矿工，我们出去之后也是矿工。我没有签下书约。我要签吗？是的。我想给家人多挣点钱，

0: 非常对不起。
1: 马里奥的坦诚使得大家冰释前嫌，选择团结在一起。而让人更加兴奋的是，钻头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营救行动重新开工了。到了第69天，在万众瞩目中，救援舱被放入地底，33名矿工有惊无险的一个接一个被营救出来。营救行动圆满结束后，圣何塞矿业公司获判无刑事过失，33名遇难矿工也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是他们却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维持着兄弟情谊。影片的导演是帕翠西亚·里根，为他保驾护航的主创团队都是在商业和艺术两大领域驰骋无阻的高手。不但有《黑天鹅》《禁闭岛》《十二宫》等口碑力作的好莱坞王牌制片人麦克·麦德沃伊担任总制片人，那另外呢，还有曾经两获奥斯卡的好莱坞著名电影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制作配乐，《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美丽心灵》等影片都是由他操刀的，但不幸的是，他在影片上映前的2个月去世了。根据导演透露，霍纳前后为影片只做了8个版本的编曲。霍纳生前也曾经透露，33个兄弟坚持不懈的生命态度，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霍纳为影片《地心营救》所制作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4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2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 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90%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

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类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她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她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她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她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儿点小事儿也会令她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同样，它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它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她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惠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她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她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她们吃光。她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她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她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她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他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到2025了哟，
2: 又一年过了。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暖男说唱我。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首来自广西的原创音乐作品，向广西出发。这是一首旅游主题的 pop 流行歌曲，歌曲情感轻松，曲调欢快，歌词是以广西的美景和魅力为主题来描绘，非常的鼓舞人心，能够让你心情舒畅，感觉到好像是身临其境一般。这首歌是2023广西汽车旅游大会的主题曲，充分展现了广西的旅游魅力以及对旅游业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广西音乐人韩馥带来的这首《向广西出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馥。
7: 向广西出发是一首由我的好朋友布诺老师作词，我作曲并演唱的原创歌曲。这首歌其实是为2023年广西汽车旅游大会量身而作的。当接到创作任务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很茫然的。于是乎啊，我就连哄带骗把布诺老师骗进我们的创作团队，因为他本身就扎根在广西旅游发展事业里，我觉得他对广西的文化旅游会有着更深的体验和情感。他的词一出来，我就醍醐灌顶，一天就把这首歌完整的 demo 做出来了。这首《向广西出发》是一首旅游主题的流行歌曲，歌词主要体现广西各地的美景以及各种民族的独特元素，比如浪漫的烟雨、银色的沙呀、可爱的海豚，还有忧伤的他，包括我们的山歌、壮话，还有绣球，还有喝酒，都囊括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自然而且美好。曲风的设计，我选择了带点 funk 的 city pop， 这种律动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抖腿，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人也会如此。副歌的第一句我都选择一个旋律，我就是想让它听起来特别洗脑，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FM107.4 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音乐人韩馥所带来的一首歌《向广西出发》，这是他邀请自己的好朋友卜诺一起创作的歌词啊，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卜诺能够为这首歌创作出如此贴切舒服的歌词。其实作为音乐人，韩馥自己也创作了不少精彩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庸人不自扰》就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独立完成。凌晨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跟广西的韩馥一样啊，他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愿意用音乐作品来抒发对家乡的情感。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初光潮起》，作词金尹善，刘超，由刘超作曲并演唱，就是他献给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说，日照是一个让人无论在清晨和夜晚都会流连忘返的城市，清晨的初光，日落时的晚霞，幸福的人们，还有每一个充满希望和幸福的角落。

家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出光潮起》。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乡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东方太阳城来做客。

0: 来自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都是由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推荐播出。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的音乐作品啊，就是写给家乡日照，叫《出光潮起》。刘超是200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音乐表演歌舞专业，他擅长流行民谣类的音乐的演唱和作曲。接下来的这首《身影》就是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作品，他把这首歌写给所有美好的遗憾和曾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身影》。其实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一个梦境的，这样的一个梦境让我回忆起很多以往的一些凄美的回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杨凯同样是来自日照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他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也获得过日照东港区青年歌手大赛十佳歌手。但同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医生啊。他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关于你》，他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一对对的情侣结伴而行，暖暖的天气让人浑身舒坦，画面配合情景就让人很温暖，于是呢就突发灵感，想写一首甜甜的暖暖的小甜歌，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春天恋爱积极向上甜甜恋爱的气息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关于你》。这个作品是描述我们那些青涩懵懂而又单纯简单的爱情，同样呢也是希望用我的这首作品来祝福大家，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繁华浮躁的世界里依旧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单纯与美好。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它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你说

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警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了他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六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JEM》，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高翠烟马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遇见你之前，我不过是一座孤岛，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穿过这世界拥挤的人潮，历尽千帆才能把你找到。原来你才是我生活的解药。岁月如梭，我想和你到老，你在闹，我在笑，刚刚好。刘君瑶。

岁月静好，留君任逍遥。我多想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笑如浩瀚星海般美妙。无论爱情的结局如何，无论一段感情是否留有遗憾，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名字，都有真心爱过的人，也都曾拥有过爱情。

我想问一下，你分手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说着前任如何不好，如何不堪，如何配不上你，但是啊，我们还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费尽心思制造出来的浪漫，忘不了在每一个人潮拥挤的街头紧握的手。或许早已经形同陌路，但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如此的珍视自己，这件事永远不会褪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一起的时候总以为会携手走到天涯，走到海角，很多很多的东西，总以为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没有去吃的麻辣烫，现在老板换了好几个。没有去看的那部电影，后来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看了好几遍。没有去的那个海边，我后来自己去了，海边有很多情侣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踏着海浪。这一首歌

总以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忘记，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你的东西更多。以前总觉得反正你一直在我身边，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后来才明白错过的永远不会再来，我们也再也不会有后来。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

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很喜欢带着古风的曲子，因为能够召唤起曾所受教育的诗词，简单的词里蕴含着难以倾诉的场景，如痴如醉也无需冗长的篇章，一词达而万景致。燕池，杜歌。

山清水绿，月上柳梢，就像长时间的讨论无果，都忍不住道上一声：凌晨时见鹿，西午不闻钟。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就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喜欢上了。同样，不喜欢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可能曾经很爱某个人，那个人却很爱那个他，这份爱意也就只好作罢了，深深地埋在心里。这就是笨拙的人，我们这一群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从不去索取，只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我特别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仿佛歌里的那些情感有些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我一直说我很喜欢去旅行，经常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要花几秒钟去想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一个人住酒店的时候，我会把窗帘拉开，看窗户外的景色，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和车辆。有时候看见的是拎着菜篮子的人，有时候看见的是夹着包吃早餐穿戴整齐的上班族。对于那些走在日常生活轨道里的人们，我只是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分享一晚或者两晚的夜色。秦昊，飞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

0: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它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他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他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

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上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不，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他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看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惹，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70%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
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

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更懂你，回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
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到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

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去探个险、旅个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跟我踏上一艘江南小镇的乌篷船，乘着船在小桥流水人家之中穿行，听歌泛舟，跟清风明月作伴。还没登船呢，远处的戏台就已经热闹起来了，隐隐约约听到了这样的歌声，清清淡淡，却映出十里桃花别样的红。来听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相思赋予谁》。

江南的秀美和这首歌搭配得丝丝入口，那些线装书籍里静静躺着的诗句也在民谣的衬托下散发出清新的生机与活力出来。带着草帽的船夫呼喝一声，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本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赶上了格外好的天气，蓝天白云映在悠悠荡荡的水面上，给我们这些船上的人一种错觉，好像是泛舟在蔚蓝的天空上，白云就在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而自己整个人也充分沉浸在这种如梦似幻的场景里了。身旁同行的歌手也抱着吉他唱起这首应景的歌谣。唱歌的人叫戴荃，他说这首歌的名字是青山白云。

曲唱罢，同行的几个人纷纷鼓掌，赞叹这首歌有种快意洒脱的气质。歌词里的诗意串联在一起，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工笔画卷。默默摇橹的船夫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们问他是本地人吗，他却说自己是来自祖国的最北边，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水乡姑娘，在一次偶遇之后他爱上了她，也为了这个姑娘他留在了这儿，从此再没踏上回乡的路。于是我们起哄让他也唱一唱北国的风物，他好像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了很久，最后轻轻说出北国夜无雪这几个字。紧接着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雁池北国》。

这首《北国》来自一位颇有风骨的女音乐人燕池，她的音乐追求在于要以曲作画，以画写字。她不光爱作曲作词，也喜欢写字刻章，是个能安安静静生活的人。听完歌之后，大家还在出神，不想夜幕慢慢降临，小河的两边也渐渐亮起了灯，桨声阵阵，把水中的灯影柔滑地翻搅。远处也有蓄着白色胡子的掌灯老伯，我们冲他挥挥手，他也报以挥手，咧开嘴笑着。到了灯暗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下了船，钻进一个听曲的茶楼。不像北方茶楼的喧闹，这里的人各自翘着二郎腿，端着手里的一杯清茶，也端着各自不相同的心事，可是大家都默契的安静而克制，静静听台上的戏班唱起这首歌。这首曲目叫

本来说的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但是这首歌却表现出一种平静和接纳。就像整个江南之行，我们所有的感官享受的都是一种静静的悠荡和美感。推开窗格，外面是一轮明月，我们坐不住了，纷纷溜出来，沿着河边曲曲弯弯的路边走边赏月。今晚刚好赶上了满月，所以童年时代背的那些诗文断断续续的竟然都涌上了脑海。路边的小摊有卖江南水乡的手绘明信片，所以我们各自买了几张，翻翻通讯录，选好了要寄送的人，开始提笔写字。这时候怎么能没有音乐呢？同行的热爱音乐的小妹妹果断地掏出手机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我一看歌名就已经喜欢上了。从古至今，音乐的一大美感就在于应景。歌手叫于青，歌名是《青鸟与诗》。

昨天赏月归来，大家都各自回房间睡去。今天一早，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丝落在院子里的芭蕉树叶上，那串柔和的声音成了回笼觉最好的助眠音乐。我尤其喜欢这一路上听的国风民谣，它不是那么夸张，也没有浮于表面，而是去探寻我们中国古典的意境美，去表达我们从古至今的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起来听程璧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是唱给一个好天气，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音乐加块糖。下半段我想邀请你认识我的一位旅行家朋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曾经去过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他在自己家里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放自己的书，还有那些走遍很多地方收集回来的纪念品。一进门，窗台上的木盒子就吸引了我，走近了看，这是一只藏在木盒子里的干燥花。他说这是上次在草原玩的时候他随手捡起来的一朵，回来专门请善于手工的朋友帮忙处理成干燥花的。当地的牧民叫它萨日朗，其实就是红艳艳的山丹花，这是在草原上的另一个名字。

刚刚这首火红的《萨日朗》来自民谣歌手徐泽，收藏家说他在草原听过当地的歌手唱过这首歌，但是他特别喜欢这个民谣版本的编曲，里面的吉他和键盘又让整个歌曲听上去很清新自然。他说他喜欢草原上的篝火。我说提到篝火，其实不光在北方游牧地区，在南方的大山里，彝族的火把节也曾经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熊熊燃烧的火焰好像舞动的精灵，照亮了夜空。旁边的彝族小伙子吹起了彝族特色的葫芦声，人群中有几个少男少女唱起了这首歌，让我被深深打动。这首歌的名字叫《旗帜》，来自吉克隽逸和太阳部落，他们用自己的乡音唱出对故乡的祈祷。这首歌我总是很难忘记，所以我也买了一个小小的葫芦声放在我自己的家里，它让我时常想起那一晚听到的歌声，那是一份浑然

收起了自己的思绪，我再把眼光转向朋友这间藏宝屋。这间屋子的窗户不算大，窗外有一片绿色的树林，还有一池湖水。窗户小小的，但他还是给这扇窗配上了红色的窗帘。窗帘扣很特别，那是一只藏银的镯子，大概有两个指头宽，上面开了一个口，中间还雕刻了好几朵格桑花。这时候，旁边小桌上的黑胶唱片机放出这首歌，旅行家说，这是李健的歌《水流众生》。

在听这首《水流众生》的时候，朋友跟我分享他当时去旅行的心情。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冰凉清澈的冰川水从地下涌出来，在这蜿蜒的水流经过的地方都是绿草如茵，牛羊壮美。那一次旅行他还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但还是被眼前看到的美景深深触动了。跟他同行的人里面有一位阿根廷人，这位朋友名字叫何塞，是一本旅游杂志的摄影师。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那些风景，创作了一段 vlog。 这段影片我也看过，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来自阿根廷最伟大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名字叫梅塞德斯·索萨。那邀请你一起聆听这首震撼心灵的《感谢生活》。Gracias.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感谢生活，生活对我义重情深，它给了我泪水和欢笑，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这些歌词听上去是很平静的，但歌词值得细细品味。这位女歌手梅赛德斯·索萨，她也被很多歌迷称为大地之母。她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温柔、坚强、深沉，还有悲伤。环游世界的路上，每一站都是全新的未知。下面这首歌，还有这位红头发的女歌手，也是这位旅行家介绍给我的。她给我拿出一张 CD 唱片，那是一次她在巴黎的街头，在一个小小的唱片店里淘到的。她说，那家店很特别，因为橱窗里有一架凯尔特竖琴。店主向他推荐了这首歌，来自法国民谣歌手塞西尔的《玫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清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当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
2: 明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王鑫，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一间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的不舍，在相爱瞬间，他结局没那么的圆满，已抹去的回忆。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着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

生催我留言，试试。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浮，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趁夜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